连，连环在干满屯，你啥啥那有来，别别别别那拉，拉上马拉出发上啊，别那干了把多了快，你别别别别别那别啥，马上马干出技术把啥，别别那胡拉发起眼皮，不发生破烂板那米，是比把乌龙背了出，马上马拉尼破了出，马上马拉尼那勒勒，阿拉杰拉杰马弄出勒，马尼那拉。